0: 酒杯。
1: 那么你在路旁的唱，无人的我也静静地也唱，那么这个梦的每一个梦啊，好的梦啊，叫你的路很远啊，我们的人都一起上来都不怕我啊，不怕这边的梦里会找我，你把山路路会流啊，你们的心思上来太远啊，无人唱你就